0: 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干冒头的骨碎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6: 今日小暑
1: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3: Rise and shine
7: 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在路上的友友们，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

每天早间七点到九点 Morning 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今天早上我们开启的上时段，开启的是移动 KTV 的模式啊，放的都是那些耳熟能详，详到听着就能跟着哼跟着唱的那些歌。今天呢，上时段的歌曲有哪些你都跟着唱了？小猪头说，亮哥呀，你抚顺的呀？不是，我不是抚顺的。然后小豆芽说，小亮哥，你咋还能听得懂方言呢？你说四川话？你做这不都得学两句吗？你不学人家那怎么整啊？你偷摸骂你两句，你还搁那哎，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开始之前，哎呀，请大家给我帮个忙，做个数据啊，买不买无所谓，哎，关注了我们乐动城市服务号的朋友发小亮两个字儿，然后呢会系统会给你回两个信息，有一个呢是200-30的券先领呢，上面呢就是入口，哎，先领券，第一步啊，先回在微信服务账号上编辑小亮两个字儿啊，大小的小，明亮的亮，然后点进来之后，哎，给你发了发两条信息，两条信息完了之后，你先点那个满200-30优惠券，你先领了，领完之后你再点一下上面那个电台严选商城小程序版。昨天都挨批评了，领导说我不上心。所以这时段的节目刚开始，哎，兄弟姐妹们，帮忙做个数据呗，不是非要买，你就进去瞅一瞅一眼。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一步踏错终身。哎，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谢谢，谢谢亮，谢谢银多多，谢谢玲玲，谢谢小童，谢谢 KXY， 谢谢小爽，谢谢小仙儿，谢谢吴若，谢谢宣凤平，小豆芽儿，小豆芽说领了哦，也丑了啊、哦，谢谢郭贺，谢谢是我。是我说了，我在二环呢，哪有红绿灯啊？我也支持我进去了啊，够意思不？谢谢啊、哦，谢谢 Jason， 雪峰平如我买了，丑就行。谢谢吴若啊，吴若说就通过小亮的链接点进去呗，点了点了，还有个30优惠券，谢谢爱财月己。

谢大家伙啊，谢谢的各位的捧场。啊，第二时段的 Morning 有精神，刚刚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莫文蔚联袂打造联手打造的一首歌，还都挺好听的，是不是啊？下时段呢依然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当然还有两轮的猜歌。哎呀，这两天说真的不是说焦虑，这两天是多少有点难受，就一想到啊我的小孩哥小孩姐们要放假了，我是又高兴又难受，两个月。那六年级啊，一年级初一那小孩啊，那放假前的时候可能是小亮哥哥，一回来小亮哥哥可能声都变了。你说早上是放假了，放假了天天的就能够睡到自然醒，没那么那什么了，那你说早上起来能吃好不？白天的时候有人陪着玩没？我要想你们了，我的小孩哥小孩姐，可咋整呢？要不然我白天的时候我跟领导申请，我白天我找个时段我直播给你，我直播带你们写作业得了。完了那个小孩哥小孩姐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我就看着你们家孩儿写作业。

0: 最近刷到两位歌手啊，一位呢就是陈晓东，另一位呢就是游鸿明。哎呀，80后青春记忆啊，现如今啊，随着岁月的蹉跎，自然现象，只能说这都自然现象啊。好嘞 ，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这时段的猜歌了。三金说亮啊，这两天的老情歌不断呐、啊，你是不是在想送你小星星的那个他呀？这老给我编故事 ，Lara，
1: 我陪着你呢，我妈妈开车带我去上英语课。
0: 上英语课
2: 啊？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跟妈妈的车听你的歌了。
0: 哎呦，太好了，谢谢俩宝贝儿。我的生活里离不开小孩们啊，小孩哥小孩姐们天真无邪烂漫的笑容，哎，然后这个跟孩子们接触的时间长，你会被他们所感染。明年我争取努力啊。

0: 啊，我努力，我在沈阳，我整一个那个暑假作业班，行不行？明年暑假前的时候我就看啊，成都、沈阳两个地报名，看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人多，然后咱们就搞一个合作机构。你看我们那个沈阳的老师也多，对不对？那个作业班的机构也多，咱们就那什么呗。对，你比方说一个月正常你2000块钱是吧，我们的听友来了你能便宜不？哎，然后呢我再隔三差五的我再过去，咱们整一个暑假培训班，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跟我的小孩哥小孩姐们有说有笑了。愁琴，
1: 我听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想开个补习班吗？呀，我有点想开补习班的嫌疑。
0: 哎呀，我开补习班啊，那我儿子英语老师啊给我打电话说呀，说那个王叉叉叉的爸爸呀，就是千万别给孩子补，你不补孩子课能更好啊。你为啥我们家小孩的英语考成这样，我估计多少是跟我补了有关系。而且是我亲自给补的。啊，这轮猜歌开始了。这轮猜歌呢，就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先来说规则啊，这轮的规则呢，是我要那个换副耳机，来这个换上一副听不到自己声音的监听耳机啊，那不是监听的耳机。然后呢，我会放一首歌，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形容加描述出来。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猜看啊，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好不好？规则说清楚了啊，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哎，这个依然是嘟嘟嘟啊。
2: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3: ，The best of the city，
2: 心动这种感觉。
0: 准备好了啊！好，这首歌，嗯，哎呦我的妈！上来这个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啊，就是那种，是一首快歌，首先，然后呢，金属感十足，上来就咚。咚，跟电钻一样，跟装修一样啊！咚呀呀呀，现在是咚咚，然后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从头来啊，从咚开始，噔噔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上来就是咚咚，完了之后就是开始唱副歌，然后再开始从头唱。现在，让这生活中的记忆很清晰。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等等去啊，等等去悲伤，等等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颗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那得的。大大去感受这的用力，吻和泪都该改表框记忆的痕迹，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行，挥霍受伤都呼吸都呼过过的证据，去爱难关去痛，大大去悲伤，大大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 我就想想什么。

人间花，全都不错过。哎，就这首歌啊，两个字的一首歌，来原声再现。你说前头像不像电钻？像不像装修队？

0: 华宇说是 SHE 的歌，他说小亮啊，你那形容啊就总是别出心裁呀。Young 说这是 SHE 的歌，爱新觉罗愁琴。
1: SHE 痛快
0: 痛快，疑难房贷。
1: SHE 的是叫痛快还是啥来着？
0: 痛快。哎，不是，咱们就不能说 SHE 吗？就一定 I 是吗？三井，
2: 是 SHE 的痛快。
0: 哎，对的，就是这首歌，永旺啊，痛快 SHE Lara。你是刻意的录我的声音呢，还是宝说啥我没听清啊？天天
3: SHE 的痛快。
0: 哎，不是那个 Lara 呀，你家大宝二宝听我唱歌啊什么的，晚上影响睡眠不？会不会听完唱歌完了晚上闹觉啊？隐形的翅膀
3: SHE 的痛快。

0: 痛快，对不对？宣凤平 SHE 痛快 Coco 正确林西西，
1: 听前奏我差点开成 SHE 的装修。
0: 这仨人组装修队儿啊，一个做瓦匠，一个电工，一个刮大白。三妹儿，
2: 歌手是 SHE 的歌曲《痛快》。
0: 哎，对的，雪莹说，是 Superstar SHE， 他不对，痛快啊。哎，这个有一些旋律有点像，是不是啊？哎，另外华语说这首歌叫《痛快》啊。

好了，接下来这轮猜歌过后，我们得听一上这歌怎么好像又有点多愁善感了呢。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愉快的暑假生活即将开启了，沈阳的小朋友们今天要迎来了期末考，也叫也这个一到三叫乐考。期末考试完了之后啊，愉悦的暑期生活就开始了。有一些小朋友今天考完，明天就走，哎，带上去别人待腻了的城市转悠转悠。现在旅行啊，都习惯和喜欢提前的做做攻略啊。于是呢，就衍生了一种博主，叫做避雷博主。这种博主啊，有一些啊是真能避雷啊，是真干事儿啊。哎，他把那个什么呢，就旅游行业的那些不守规则的、坑游客的都挑出来了。那有一些避雷博主啊，那自己跟个欠扔子似的。说前两天那个咱们东北的一个兄弟城市啊，哈尔滨，哎，就遭遇到了一个这么的欠扔子。半夜11点14分去那个哈尔滨去了，去看啥？去看那个索菲亚大教堂去了，发了个避雷视频，举起手机小嘴巴巴的啊，去看看啊，11点14分大教堂关灯了，看啊，千里迢迢来的看大教堂了啊，晚上11点14关灯了，就这，哎，关灯了。咱讲说就这种博主啊，那脑子出门的时候忘家了。

0: 东北，早上三四点天都亮了，那东北十一点那老太太都起夜了，都开始都睡二悠了，你这还不关灯呢？为你来，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啊。咱们讲说这个旅游，就是这个去，不是都增长见识吗？你怎么越走眼光越短浅呢？还有炎炎夏日，是不是啊？哎，眼瞅着用电高峰期要来了，对不对？节能减排，咱都挨不上那十一点了，晚上十一点了，咋想的呢？这雷避的我也是莫名其妙啊。哎，老朋友，咱家杏子来了。
1: 早上好，亮哥，好久没互动了，但是我一直都在听。
0: 行，偶尔的冒冒泡。天天，
1: 海派甜品啊，我的青春回忆。
0: 海派甜品，哒啷哒啷哒啷哒啷。里面那个打浪是不是有点憨憨的那个？我有隐约有这个印象，但是

8:41，8:41啊，我们继续要来送上一首歌，哎，单车。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开启最后一轮赛歌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接上了。三妹儿说了，达浪啊是出了点事故啊，然后呢，智力受损了，变得有点憨憨的，后来治好了。对对对对对，他是不是有那个词儿？达浪达浪达浪达浪。

0: 也许你记不住这首歌的名字啊，但是呢，有几个画面是不是在脑海中已经形成了？提示一，
1: 别问世界是缘。
0: 提示二，这首歌呢出自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两个字。

一室四洗澡。啊，那是王祖贤吗？那是张曼玉吧？哦，还有王祖贤啊。哎，想起来哪部什么了没？

这首歌啊，就出自那部经典的由徐克执导的电影，93年上映的电影《青蛇》。这首歌跟这个电影的这个结合度还是非常高的，画面感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可能很多人啊就能猜到那个出自哪部电影，但是呢真的没有特别的记住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然后这首歌的名叫《流光飞》。

0: 宣凤平，我宣姐说了，炫流光飞舞，哦，陈淑桦厉害了啊，酬勤。
1: 现在最后一轮猜歌是挺难的，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歌我是听过的，
0: 叫啥？
1: 叫什么流年？什么？
0: 哎，什么流年？还菠萝蜜呢？还？我知道你说的是牛年，流年，流年也不对，流年更不对，那是流光。年纪轻轻，记不住正常啊。哎，那个夏天说了，这个叫流光飞舞。夏天，你说你咋猜出来的呢？小亮先生的絮语。
1: 星河呀。星河里边的插曲啊！
0: 哎，对喽，这是有印象了。哎，其中您看林夕夕，大威天龙，天龙，天龙，大威天龙，是不是那个？哎，林夕夕是吧？
1: 流光飞舞，电影《青蛇》里的歌，演唱是陈淑桦，
0: 厉害，三妹儿。
2: 这是陈淑桦演唱的《青蛇》，是《青蛇》里面的歌曲《流光飞舞》。
0: 对的，疑难防带。
1: 还有什么？还有《大威天龙》
0: 该说不说呀，他定力真挺强啊。勇啊！
1: 流光飞舞，陈淑桦唱，
0: 厉害。花语说是青

这么讲啊，就是每天的歌曲安排呢，实际上是节目的一部分，猜歌啊，也是一部分。怎么样？今年第四轮这个猜歌的这部分精不精彩？你们自己说。哎，是不是有难度又不失趣味性？哎，是不是啊？我就觉得这个第四轮呢，就是那种什么样的歌曲啊，就是一定得是那种听过隐隐约约隐隐绰绰的就知道，但是又记不住，就这种最闹心。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

0: 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2: 今日小暑
3: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4: 1, 2, 3,
5: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0: 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装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

0: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

0: 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干冒头的骨碎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2: 今日小暑
3: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6: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窗，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却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0: FM 107.9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0: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0: Music Meridian。

0: 107.9
1: FM 107.9。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值。

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中找到你的。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下面请欣赏多彩即行。
2: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0: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浆，吸纳内涵。
4: 小暑
5: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6: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7: Around the world
6: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7: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

0: 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最佳心之所向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巴兔巴六巴，1、2、3、4、5。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谁和谁要分开，谁先没有了爱。
1: 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6: 今日小暑
1: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7: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

0: 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2赠10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2: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0: 不实。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4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4: 小暑
5: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6: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7: Music say something。
6: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哎，妈，你去哪儿啊？
3: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2: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3: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4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4: 今日小暑
5: FM 107.9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没有朋友经常坐在家里觉得腰疼的呢？到底是普通的肌肉劳损，还是腰椎发出了预警呢？其实在家也可以简单的来辨别。如果腰痛会放射到臀部、大腿、小腿，咳嗽和用力排便的时候呢，疼痛感觉是明显加重的，弯腰的瞬间刺痛加剧，同时呢还时常伴有腿麻、走路无力，就要警惕腰椎间盘刺激神经。如果只是腰部局部酸痛，不像腿部放射，用力和弯腰也没有明显的加重，基本呢就是单纯的腰肌劳损。一旦多条症状吻合，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

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早晨醒来，脸不油就不用洗面奶洗脸，是偷懒吗？洗脸啊，其实呢，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各类污垢清洁掉。这类污垢啊，主要包括生理性污垢、病理性污垢和外源性污垢。早晨醒来，如果脸部不油，可以根据个人的皮肤状况和习惯选择是否使用洗面奶。对于干性肤质的人来说，经过一夜的休息，脸上只有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使用清洁能力强的洗面奶，反而可能会让皮肤的屏障受损。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洗个澡你要花多长时间呢？洗澡时间短，冲一冲就出来，是偷懒吗？其实呢，最好的洗澡时长是在10到15分钟。人的皮肤表层会有一层屏障，过度清洁会导致其受损，就会引起皮肤干燥和瘙痒。而且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用热水洗澡，会导致氧气被消耗，可能会出现大脑缺氧，甚至引发心血管疾病。

0: 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久坐办公室，瘫坐刷手机，翘二郎腿，弯腰搬重物，这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地透支着你的腰椎。如今呢，腰痛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上班族、青少年都有发生。很多伤腰的行为都藏在日常细节里，你习以为常的放松姿势很有可能就是腰椎的隐形杀手。翘二郎腿会造成盆骨斜倾，腰椎受力不均，长期瘫坐会让腰椎失去支撑，承压远超站立，而久坐的时候呢，腰椎的压力倍增，熬夜腰部受凉也会引发肌肉痉挛，加重腰痛，增加椎间盘负担等等。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

0: 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4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5: 今日小暑
6: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7: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没有剧烈运动，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热辐射的散热方式占据主导，但在剧烈运动或者是环境炎热的情况下，人体的主要散热方式就成了汗液蒸发。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想尽快的散热，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穿，这是因为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有利于汗液快速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而且呢，没有衣物的遮挡，热辐射、热对流的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啊，不需要任何人教，人们也知道在夏天需要穿短袖、短裤。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

0: 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吉他。
1: 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
0: 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是北京时间16: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可以尝试先从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来入手，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例如可以白天进行一些适度的运动，适度锻炼有助于消耗能力，减轻压力。建议呢，可以上午运动，并且呢适度的接受光照，能充分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睡眠。不建议大家晚间进行剧烈运动啊，以免过于兴奋难以入睡。

0: 听懂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大家最关心的是奶茶当中的咖啡因是否安全，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正常人适量摄入咖啡因是安全的。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结果，成人每天最多喝1524克液体奶茶，并且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品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正常人来说，每天一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提醒啊，青少年、孕妇对于咖啡因会更敏感一些，一般呢也不鼓励他们摄入咖啡因。所以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正在怀孕中或者哺乳期的女性，那就尽量不要喝了。另外呢，有的人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喝了之后呢会出现手足颤抖、心慌、失眠等症状，那也最好不要喝。
1: 冷静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

0: 了。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4: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2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2: 今日小暑
3: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2: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傍晚时分问候所有亲爱的听友们，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也不管你是用传统的收音机在听，还是说在手机里啊找到了我们手机里的 FM， 又或者说是在车上用车载电台听，不管是哪种方式，只要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就说明我们是有缘分的人。缘分天空，你我约定一起听歌，不离不弃。来，所有还没有加我们微信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月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6号，我们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别院

里跟大家来互动。所以还没有莅临别院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添加一下我们别院的入场券，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快乐，欢迎小魏姐，小魏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最近天气都很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今天是道哥的生日，谢谢飞扬妹妹帮我选一首歌给道哥，祝他生日快乐，幸福美满。然后呢，祝他万事顺意，也祝大家伙下班路上一路畅快。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因为我们这个道道啊，就是稻米的稻，我每次叫道哥道哥，从来没有觉得有啥奇怪的。但是今天我念道哥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很久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疯狂的石头》吧，就是黄渤的成名作，里面呢就有一个角色是道哥，对吧？他当然不是这个道啊。然后每次黄渤喊他，就黄渤老师演那个角色，每次喊这个道哥的时候都是道哥。刚才这一瞬间我就觉得道哥，祝我们道哥生日快乐。这位笑哥，祝你往后的日子晴天感受阳光明媚，阴天感受浪漫雨点，总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艳阳天，生日快乐。再来欢迎我们手气扬言，他说，飞扬，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暑，不知道小暑有什么特别的民俗啊，你知道吗？这个小暑啊，咱们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这时候它已经意味着天气开始要热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咱们第一要注意防暑，第二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另外呢，在民间的时候，小暑的习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晒。因为以前啊，像可能大家的这个居住的条件，就咱们的二十四节气是从先民那里来的嘛，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居住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到这个季节雨水也比较多，那肯定是容易发霉，容易反潮，对吧？所以要晒晒书、晒衣服，要捉虫啊，要进行一些这个伏天啊，马上也快要伏天了，要进行一些这个就是那叫什么呀，消暑消伏，要进行一些这些的活动。所以现在跟以前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能天太热了，我们就躲在屋里又不出去，怎么可能晒呢？但是在屋里待久了，空调房待久了，人的湿气就比较重，有时候我们的脾也会不太好，叫脾胃的脾啊，所以还是要多多保重的。小暑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真正炎炎夏日的这种炎热的开始，当然它以前在农业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嘛，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都要调整，你不好好的调整一下，很有可能你这一季的种植未来就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又热啊，又是我们调整部署自己的全年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既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要照顾好今年的方向和目标。希望我们大家伙在炎炎夏日都可以找到夏日炎炎有你真甜的那个你。它不一定是一个人，它可以是一首歌，也可以是一处风景，也可以是一片美好啊。今天我们一开始要提醒大家添加微信，添加完了之后记得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感谢小火柴哈，跟我分享最近自己在业余时间在咖啡馆自习的时候记录的这个美好瞬间，特别棒。借着小火柴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大家，那就是想跟所有的朋友们说，有趣的生活什么样呢？有趣的生活就是永不消失的好奇心和怦然心动的小发现。发送数字一，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小火柴发现了什么。

回家路上，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爱音乐的朋友们齐聚电波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你又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小云哥。小云哥说，飞扬下午好，昨天走错通道了，歌都没点上，今天来听会儿歌，我就不点了。谢谢小云哥，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哈。纵横四海说，我准时来报道啦，今天想听的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么经典的老歌，咱曲库里应该有吧？这么经典的老歌，咱曲库里如果没有，它不太合适。我等一下找一下哈，然后咱们一起来听。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这个月啊，因为我们这个月呢都是在别院跟大家互动，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账号，我管它叫我们的别院。我们的大本营呢是你们之前都关注了的那个，咱们8月6号呢再去大本营那边互动啊，所以大家伙儿两个号咱都关注着，都关注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在别院嘛，这别院是干嘛的呀？一般在这个古装戏里啊，这别院都是用来就是偶尔休闲一下呀，避暑一下呀，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不是？那你光嘴上说说不行啊，你得有点实际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申请了很多我们商城里的福利，你们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去淘一淘了啊！我们这个福利可诱人了，我必须得转换一下我们的状态和节奏啊，我要换一个节奏，换一个表达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商城里这段时间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看用哪个音乐，我用这个音乐好了，来准备好了啊。嗯，接下来这段错过了就听不着了，可好听了。加了这段啊，请注意。用这个音乐。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搭乘本次航班，本次航班从北京时间17点起飞，预计飞行时长两个小时，在两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你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和空中服务，稍后我们的空乘人员将会来到您的身边，跟您分享我们本次航班为您特别准备的优质商品，保证让您还没有落地目的地就已经掏光了，那就已经挑选好了，就已经挑选好了您到目的地之后将会东奔西跑买的那些好物，直接在我们的没有开玩笑啊，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券，这个福利券呢是满200元就能用，满200就可以减30，所以呢你们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商城里把这个福利券都领上，如果需要买东西的话，哎，满200减30，而不需要买的话呢，你溜达溜达看看，也刚好了解一下这一季啊，就夏天现在的这个护肤呀、保养啊、美妆啊，现在都流行啥，咱了解一下，不一定得买，看看也挺乐呵，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欢迎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我们先送上此时此刻的生日曲。

刚才我们听的这首《天地龙鳞》是我们的一位也是一直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去哪儿了点播的，谢谢你的到来，希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心情可以明媚清爽，就像七月清晨的风。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城市傍晚，欢迎小生，这厢有礼。姐，我来了，我想听一首《时间等过谁》，如果没有就听，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咋整？你说这两首我都没有，你寻思寻思，咱还有没有想听的其他的歌曲？欢迎我们的小飞侠，想听一首《春水流》，稍后安排啊。咱这个歌库的这个老歌啊，偏经典一点，当然有一些经典的也不一定有，因为可能年代的原因，它那个音质啊，它需要一个数码的重置，所以得给我们一些争取新版权的时间哈。欢迎我们的阿宗，阿宗说非常好，今天想点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送给自己，也送给在这个夏天将要毕业的弟弟妹妹，希望大家永远记得夏日里的那些美好。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7:37，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别忘了添加下我们近期跟大家互动的公众账号，在搜索好友一栏当中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添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我们的小火柴跟我们分享他在生活中遇见的小美好，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领取我们在这段时间专门给大家分享的夏日消暑清凉优惠券哈，满200减30的一个优惠券，还是非常实用的，可以直接发送然后点击领券，之后你在逛商城的过程中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下单，在结束购物的时候记得点击使用这个优惠券。最近我们商城呢要给大家准备的好多礼物，本身呢就已经是很大的折扣了，然后又来了一个这个优惠券，可以说是折上折了。想要防晒的朋友注意蓝胖子啊，资生堂的那款蓝胖子的防晒，还有那个安耐晒的小金瓶，他们都是非常高性价比的。现在就是暑假，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去玩，防晒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忽略。补水的话呢，咱们的寡分子精华买一送一还打大折呢，到手呢两瓶，原本两瓶应该是在588吧，现在两瓶358，然后你看还有券可以用，哇，想一想都觉得很划算。另外还有我们的寡分子水光面膜，就是在家自己就能做水光，出来皮肤水当当，那种感觉很棒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大牌的香水小样和口红，总有一款适合你。接下来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青青，欢迎君君，欢迎一颗仙人掌，阿峰哥下班快乐，小宁说夏天怎么能没有当呢，所以刚才我听到这个当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些年我的暑假，那些一边赶着作业一边拿眼睛偷偷瞄着电视上小燕子被贬出宫的那个自己。哎呀，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夏天神剧，《新白娘子传奇》啊，然后《西游记》啊，《还珠格格》啊，还有后来的《爱情公寓》啊，《仙剑奇侠传》啊，当他们开始轮流播放的时候，以前我们会说，那就是暑假来了。现在暑假来了，好像孩子们对神剧也没有这么的像以前那样哈，你就痴狂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其实假期是孩子们很好很好的去充电的时间，这里的充电不一定都是学习，好好睡觉也是充电，好好的读一读你平时没空读的闲书也是充电，出去跟小伙伴一起撒欢玩游戏，谈天说地看风景抓知了都是充电。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小飞侠要把一首《春水流》送给自己和大家。欢迎我们的何处暖阳不倾城，他说我一听到当我心情都很好，当是回忆，是的。

一路听歌，一路把家还。今天是星期二，又是小暑，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星期二，同时也是一个炎热的星期二。希望好歌给你带去一些清凉，也希望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在轻松的旋律当中释放我们这一整天所有的情绪。欢迎我们的彼岸，下班快乐，回家路上欢迎你，欢迎云儿，回家的路上感谢你选择我们。他说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坚定的跟你们一起听歌，所以你们换哪个平台我就赶紧添加哪个账号。好，这也是别院大本营还在啊、哦，可以添加一下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数字8959商城，添加一下跟我们来互动。 Batman 说有人喜欢他的天赋，有人羡慕他的成就，而我只敬佩他那双被岁月打磨粗糙却依旧紧握命运的手。无关胜负，致敬传奇。来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送别传奇，也送给所有热爱足球和生活的朋友们。谢谢飞扬了，没有罗哥的世界杯还有你们的节目陪伴真好。是的，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些热血瞬间，然后呢我们在成熟了或者说经历了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之后，回望还是会很想拥有。那些青春里陪着我们的人，可能在岁月的流逝中，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他的容颜有些老了，但就像大家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还是法拉利，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夏天又一次点燃你的梦。也许最终这个结果可能跟你自己内心所期待的有所偏差也好，或者没有达到我们最开始那一天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也好，但是这个夏天它都呈现了独一无二的精彩，不是吗？致敬，致敬那些精彩的瞬间，致敬那些一开始信心百倍，但是后来我知道也许我不一定能赢，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往前走的日子，还有那些人。大家喜欢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阿蒙点播的。阿蒙要点播的是一首这首歌其实很多朋友曾经都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点过，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听，这是刀剑如梦。哎呀，一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到了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瞬间？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

0: 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干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2: 今日小暑
3: FM107.9 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回家路上继续陪伴大家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听歌的旅途中呢，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冬至，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三叶草，欢迎 King。 他说嗨飞扬姐晚上好，今天下好大的雨啊，突然想听时光煮雨了，送给大家。好了，我稍后看一下哦，看看我们的时光煮雨在不在版，在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不在的话我就只能等两天跟你来分享了。然后也谢谢我们的音诺，音诺说飞扬姐好，每天听节目的这段时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放松，有一种在音乐里晃悠悠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点的歌曲叫做时光晃呀晃，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的大家，希望不管多忙我们都可以给自己一段小时光，可以去晃呀晃，不要那么紧绷。哎，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的是另一首歌的画面，就是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再来欢迎我们的Sona 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青宁，下班的路上谢谢你一路同行，欢迎青青，欢迎风景，欢迎芷云，欢迎西瓜子儿，还有我们的钱儿，钱儿说飞扬姐好，我好久没来听歌了，最近特别忙，因为他说我最近的生活状态都是低气压的，所以我念他信息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带入了，最近这段时间吧，反正事儿也多，钱也没挣多少，人也挺累的，但是生活嘛就是这样，扛呗，男人嘛，这是他原话啊。勇敢的你，很有责任感的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你在这个傍晚跟我们分享你的真实的心情，因为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有的时候呢，就是男性朋友的不容易，更多时候他会窝在心里，窝在心里不说呢，那时间长也能憋出个好歹来，但是说吧又觉得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说啥呀，对不对？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替代啊，比如说在车里吼一嗓子，哈哈。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写东西，你是那种能静下心来的，你也可以写下来。

回家路上把你喜欢的歌带到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在城市傍晚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还没有加我们微信的朋友跟我们添加一下，因为只有加了微信才可以互动哈。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我们一起听歌，一路把家还。欢迎西西，下班快乐。背包想听凤凰传奇的光芒，我看一下哦，如果没有凤凰传奇的光芒，我们就听凤凰传奇的其他歌曲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好歌，就是几乎每一首吧都能够让我们有那种跟唱的状态，唱歌的时候人是特别释放的，唱歌的时候是一种释放，而阅读的时候呢又好像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有氧操。所以也提醒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空了想不到一些很好的方式去休息，你可以选择阅读，你也可以选择唱歌。不用去想唱的是这个音调标不标准呐、声音美不美妙啊，只要唱出你自己此时此刻的淋漓尽致就 OK 了。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啊、哦。圈圈说，飞扬姐好，我好久都没有来点歌了，昨天突然发现走错门了，今天重新添加我们的微信一起来互动。没有走错门啊，咱这个最近在别院呢，咱这个账号就是咱节目的别院，咱之前用的账号是咱们节目的大本营，都可以互动。但是这一个月呢天气热，不是咱避暑呢在别院，所以你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新朋友还没有添加的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添加之后逛商城更方便哦。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去领一领夏日专属福利券，这个券呢是满200减30的，有喜欢的宝贝可以去选一选。小爱问我，他说之前的那个欧舒丹的沐浴油还有没有了？哎，欧舒丹的沐浴油啊，我今天不知道诶，要不小爱你在商城里搜一下好不好，你搜沐浴油，有就有，没有的话就是这波福利就过去了，咱们过段时间吧再去跟品牌方去争取。然后我们的小严想买那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那个是有的啊，你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啦。希望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听歌的过程中也可以收获不断的好心情。要跟我们的纵横四海大哥说声抱歉哦，今天你想点的几首歌版权升级这不在，原先都在的，今天不在，稍后给你送一首爱就爱了好不好。

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要那个欧舒丹的沐浴油啊，我确认了一下，欧舒丹的沐浴油现在是没有货的，但是呢欧舒丹的那个护手霜就一盒好多支的那个依旧是我觉得在这种做活动的时候，趁着这个有券你去入它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它不管这是一个法国的老牌子了，它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说你把它拆分了送朋友，它一盒好几支，你可以送好几个人，199。这一盒有八个这个护手霜，然后还给你送礼袋，你送给一个人也行，你送给八个人也行，还是香港直邮的，到手199。然后你再随便看一个便宜的东西啊，随便看个啥，你凑够200块钱是吧？然后你就可以减30，买那个券领上可以减30，整个下来是相当划算的。然后如果说你不想买这个礼盒的话啊，如果你不想买这个礼盒的话，你还可以买169的那个礼盒，169那个更好凑单，因为169嘛，对吧？然后你随便买个31块钱的东西，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有啥31的啊，你就能把这个礼盒买走了。它是也是八支，每支是30毫升啊，经典的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然后它是薰衣草味的，还有扁甜扁桃的那个玫瑰呀、云中月桂呀、樱花呀，哇，都好好闻的，非常经典的款。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你可以搜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搜欧舒丹，然后你就下单就好了。期待着大家购物愉快。另外，刚刚有一个要给妈妈送礼物的朋友，因为你没有给我给特别明晰的指向，我不知道你想买哪一类的东西，我不好瞎推荐，好不好？所以你给我发具体信息来，我好给你推荐。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大家可以一边听好歌一边买好物。我们这段时间有200减30的券。宁儿说，菲扬姐，我就想要你的那个补水的精华，那个还有吗？有，不多了，但是还可以下单，先到先得，谁能下到算谁的。然后那个你就在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你就进我们的商城就好了，寡分子精华啊、哦、那个到手的话，我看一下，它原价一瓶是199，现在呢就给大家做这个活动，你先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进商城给大家做这个活动呢，你可以拿到买一送一，到手两瓶还有一个折扣，整个下来是358，到手两瓶，358到手两瓶，然后你再看它还有券儿，反正你能用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有福利的时候大家就薅一把，这样的话其实省下的就是赚下的。我这两天老是对生活有新的理解和感悟，比如昨天说，有时候啊不赔就是赚。现在又说省下的就是赚下的，其实过日子嘛就是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何润东那年我们17岁，这首歌是我们的西西点播的，他说非常姐好，想点这一首老歌送给自己，送给17岁的那些年，送给那些年的好朋友们，希望长大后的我们依旧可以有时间有机会小聚一下，感受关于青春肆无忌惮的快乐，希望你们永远肆意美好自由自在。

感谢一路相伴的各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谢谢跟我们一路收听的半大老哥，谢谢小乖羊，谢谢我们的坚强不屈，谢谢 Mr. Y， 谢谢我们的小亮，亮丽的亮，两缕的亮，还有我们的包包，欢迎大家包好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歌，希望好运常伴，幸福常在。傍晚时光呢，可以一直绵延到夜晚时光，轻松自在。明天见。

0: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上

0: 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0,000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

0: 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浆，吸纳内涵。
4: 小暑
5: FM 107.9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 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

0: 林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2: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3: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4: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5: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8: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9: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5: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7: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3: 截至7月7日10时，

0: 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

0: 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

蔡健雅在这首歌里说着，每个女生都应该有一双红色高跟鞋，因为这双高跟鞋能够展示女性的自信，能够展示每个人她那种漂亮自我的味道。所以今天的开场曲听到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21:04，城市夜飞行又如约而至的跟大家见面了。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和大家一起相聚在年代音乐电台。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用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直播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通过手机和微信，可以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到了周二的环节，我们又进入到了音乐创作人的作品展的时间。今天晚上呢，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两位创作人的作品。前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我们一起来听听蔡健雅写的那些好听的歌曲。10点到11点，我们将要认识到的是香港的填词创作人林一峰先生，他的那些好听的创作。所以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先来走进蔡健雅的创作人生。其实你会发现，作为新加坡的一位创作才女，在1997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之后呢，她本身除了给自己写过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同时也会给很多其他歌手写过一些经典的代表作。四座金曲歌后的奖杯，很多次的金曲最佳作词人、最佳作曲人的提名、最佳制作人的提名，足以证明她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女歌手。其实华语乐坛好像大部分的创作人都会是以男性为主，而作为女创作人还有这么多可以出圈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当年他为王菲写的这首《打错了》。当时的王菲呢，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同名国语专辑，这首《打错了》也成为了一首不可多得的有点小品式的作品。

这首打错了算是蔡健雅当时早期写给王菲的一首特别经典的作品。而同样本身在新加坡就已经发片过的蔡健雅呢，在1999年首次进军到中国的歌坛。2003年她加入到了华纳唱片，因为陌生人的专辑呢会被广泛得到关注。05年的双栖动物呢首次获得了17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而且在07年的 Goodbye and Hello 这张专辑呢又再次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蔡健雅写过的好歌真的很多很多，哪怕是在最开始她还没有完完全全出道的时候，自己还没有作为歌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已经给张信哲写过一首叫做《王子公主》的作品。这首歌呢收录在张信哲非常经典的专辑《信仰》当中，虽然在《信仰》当中不算是一首主打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却本身藏着蔡健雅很多独特的态度。

虽然这是一首在张信哲的大热专辑《信仰》这张当中一首非主打的相对冷门的歌曲，但其实这首歌里面却确实讲出了很多王子公主在童话世界里面不能完成，但是却能够在现实里面去本身看着童话慢慢延展的故事。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发送打卡两个字，记得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然后呢，要跟所有的年代音乐的听友们说句抱歉，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呢，触发到了腾讯的一些违规还是干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暂时停用了原来的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不过下个月就会恢复使用了，所以在这个月到下个月的8月5号之前呢，我们都要暂时先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络，无论是打卡获得日签，还是之后的点歌，还是有任何的送祝福，都记得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任何的信息，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欢迎一下冬至大哥、小魏姐姐还有阿峰同学都发来了打卡两个字，在新8959商城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还会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以及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蔡健雅写过的歌曲其实真的很多很多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杨宗纬的歌唱生涯里面一首真的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因为当时呢这首歌作为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被杨宗纬那种自带哭腔的声音唱得好像特别的戳人心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空白格》。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我曾经听过一个从行和一个前辈说过一句话，他说每次听到杨宗纬唱歌的时候，感觉他是哭着把整首歌给唱完的。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独特的嗓音和独特的演绎能力，所以才让这首《空白格》好像真的听到之后特别的戳中人心。今天我还特意选了一个里面有一些电影对白的版本，似乎好像听着这首歌里看到那种情侣之间的争吵，情侣之间互相对对方的要求和呐喊，都会让人觉得好像这首《空白格》说的就是一个分手和逼一的故事。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打卡的王小二，回味一下，还有小云哥，还有我们的林同学。小云哥说，当然今天晚上本来想去村委会的广场坝子上去打一会儿球的，结果就是一群群魔乱舞的人，还是回来推着空调听节目比较舒服吧。确实好像现在天气比较炎热了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但如果想好好的安静下来听听歌的话，在晚上的城市夜飞行的节目里面也给你两个小时的好音乐空间。如果你在听节目，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由蔡依林演唱的《我》，也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曲。其实呢，蔡健雅呢本身她是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在儿时的时候呢，她特别顽皮，也经常逃课。不过她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还经常参加一些歌唱比赛，所以她在学生时代就是很出名的校园歌手了。那个时候他每次因为顽皮被惩罚都要当众唱一首歌曲，甚至有一次他因为逃课被校长惩罚，最后还是用唱歌来代替的。之后呢，一次偶然让他得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跟着乐队到酒吧里面和咖啡店里面去驻唱，也让蔡健雅特别开心，因为他一个月可以拿到8000元的报酬，在那个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诱惑力了。有一天排练的时候呢，蔡健雅突然对一首歌曲产生了新的想法，于是他提出希望能够改编这首歌曲。没想到他的话却激怒了一位男生队友，这位队友以他就是一个女生不懂音乐来打击他，猛然被人好像拿下了当头一棒。蔡健雅的自信心遭到了那时候非常大的创伤，于是第二天便买来吉他和弦书开始闷头搞创作。结果他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创作了30多首歌曲，可能很多的创作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吧，但我觉得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这首《我》当中也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当然也听到了蔡依林本身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去唱出那种对于世界观的不一样的认知。

说实在的，这首旋律并不算是一首朗朗上口会被很多人传唱的歌曲，但我觉得很像是深夜里面自己对自己情绪的对话，那种自我剖析的深夜独白，可能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好像满满的能够在当中听出一些共鸣。就像歌词里面所写的那样子，我怕没有人爱不算存在，生命只剩下空白，却忘了我应该去诚实对待。当年的那个女孩，假如你看见我和这样的我窝在哪个角落，你是会闪躲，还是说你会更爱我？有的时候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会发现镜子里那个自己可能会有因为年岁的增长，慢慢的有皱纹爬上了你的脸颊，慢慢的会有白发变到了你的头发上面去，但是镜子里面曾经也存在过那个当年青春的你啊。那时候青春的时候做下的决定，和你现在本身爬满皱纹或者有白发的痕迹，其实都是同一个你，只是在人的不同心境不同时间里面，会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变化。所以这首蔡依林的我，它并不算是一首会被大家去朗朗上口传唱的旋律，却是一直我觉得很适合去对话自己内心，人在安静的时候去听听的旋律。21:27，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的节目一起来听到两位音乐创作人写的那些经典的好歌。前一个小时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新加坡的创作才女蔡健雅。蔡健雅呢，四次拿下了金曲歌后，并且还无数次的入围到了金曲的最佳制作人、最佳作曲、最佳填词等等等等这些奖项。所以呢，本身在整个华语乐坛来讲，她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才华一定是受到很多专业度的认可。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以及我们的小燕子乐百见千方，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来收听节目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本身原唱是蔡健雅自己，但是我今天特意选择了一个我认为唱得非常好听的男声版本，林俊杰的达尔文。因为这首歌曲是说的我们本身人都在成长，都在进化，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去说着我们本身各自成长。

真的只有懂得了青春，也懂得了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化成更好的人。虽然说我们人类在本身长时间的地球史上只是非常渺小的一部分，可能一个人的一生不过短短的3万多天，80年到100年的寿命，这个本来就是很短暂的一个瞬间，根本谈不上什么进不进化。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是我们本身人类其实可以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在不同的经历和坎坷当中去成长，才能够让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就比如说现在的特价福利啊， HR 赫莲娜的旅行三件套，精华水30毫升加上黑白绷带的面霜5毫升，券后的价格只要199。暑期里面呢，大家都很希望出门去旅游，出门去旅行的话呢，我带着一整罐的大罐的黑白绷带出门。

而那肯定特别的麻烦。那我买小罐的黑白绷带，你去任何的电商平台上去看一看，一瓶5毫升的黑绷带就要120到140了，一瓶5毫升的白绷带就要120到140了。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赫莲娜 HR 世界最知名的贵妇级的品牌之一的赫莲娜 HR 精华水30毫升加上黑白绷带面霜各5毫升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暑期出门的时候，不用从那种大罐子里面挖出来分装，直接把这三件套带在身上，用个两周的时间都是完完全全够用的。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商城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但您千万别关注错了啊，因为我们之前用到的那个新8959的老公众号呢，因为一点违规的问题啊，被腾讯判罚了一个月的时间不能登录，所以可能收不到任何的链接。请您关注一下我们临时在用的官方微信，就是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继续今晚来听听蔡健雅写的那些好歌，接下这首歌曲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走心作品，张惠妹演唱的别去打扰他的心。当然这首歌曲本身跟张惠妹那种原来很高亢的呐喊式的情歌完全不一样，走心了，走情了，并且似乎好像是一个你身边的大姐姐在安慰着你的感情伤害。

如果在分手之后，两个人已经相互不相往来了，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去打扰他的心？那个时候你还会不会去打扰他的人？会不会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去注视着他的生活，凝望着他的生活呢？其实这种走心的歌曲是特别适合蔡健雅来写，所以你会发现像有很多天后级的歌手都会喜欢收录蔡健雅的作品在自己的专辑里面。这些歌曲可能并不是那么朗朗上口的大众传唱，但却本身很适合自己在

0: 曾经最熟悉的人突然一下变成了陌生人，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它，但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必经之路吧。21:57，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要跟所有在收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说一句，如果你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如果你也很喜欢今晚送上的歌单，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回复打卡两个字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号码，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然后点击搜索的按钮，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新8959的商城的公众号啊，新8959商城的公众号，然后呢关注新8959商城，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打卡两个字。记得啊，是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关注新8959商城。当然了，当然也在这里要特别宣传一下我自己的抖音音乐杂志的账号。如果说你平常呢，平常可能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

0: 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刚冒头的谷穗激动不已，正全力深扎根，灌满江，吸纳内涵。
2: 今日小暑
3: FM 107.9提醒您，畅快淋漓后可别贪凉哦。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4: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4: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人遇到不同的事物，所以本身遇见就是一个很随机的事情。但我觉得本身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遇见城市夜飞行，应该也是一件在夜晚当中很幸福的事情吧。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大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在京津冀地区 FM95.9 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88.9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还可以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来聊聊天了。今天晚上周二了，根据传统的惯例，我们每到周二的环节里面都会来听到不同的音乐创作人所写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前一个小时我们认识到了蔡健雅，而这一个小时刚刚的这首《遇见》就来自于香港的民谣创作人林一峰。其实在香港歌坛，唱民谣或者写民谣的人真的非常的少，所以本身是电台主持人出身的林一峰呢，他本身的音乐风格真的就是在整个香港乐坛那种 K 歌和浮躁的氛围里面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很清新的一个存在。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首先当然也听一下林一峰本人的声音了，因为我觉得林一峰呢1976年出生的，是个70后啊，他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商业研究专业毕业的，但他1993年开始呢是在香港的商业电台去主持节目，一切从音乐开始。94年写出了个人的第一首歌，而98年呢才首次为张智霖创作了一首歌曲，是他正式给别人发表的作品。但其实林一峰有很多的作品可能并不是那么那么的朗朗上口，但是却是一个在晚上听上去特别舒缓的城市民谣。离开是为了回来，这是林一峰自己唱的一首单曲。

离开是为了回来，每一次的离开我们都是因为为了想要光荣的回到每个人的身边。所以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本身今天呢，在这个月呢，我们原来的公众号新8959，因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被腾讯认定为违规，所以呢暂时的不能登录了。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月，如果您想跟我们电台的节目进行互动的话，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呢，记得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一下新8959商城这几个字，然后关注一下我们临时用的公众号，这个新8959商城的公众号，然后呢可以直接发私信发给我们。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的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发送打卡两个字过来之后呢，还能收到自动回复的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林一峰的创作，但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林一峰本身是写城市民谣作品的。这首歌曲其实还蛮跳脱出他本身那种城市民谣的风格，因为他算是有一点舞曲的作品了。而且这首歌曲我一开始一度认为他是翻唱韩国或者日本的一些电子舞曲，但结果发现居然是来自于一位民谣创作人的作品， Eva 萧亚轩2003年的作品《开始爱》。

城市民谣风的创作人居然写出了这样的舞曲歌曲，其实蛮让人惊艳的。而同样无独有偶，在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林一峰还为陈奕迅写下了一首让人觉得特别特别惊艳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霞霞侬》，其实是用了上海话。然后呢，这首歌曲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感觉，说的是小人物小角色在片场里面当临时演员，但是却有一个成为主角的梦想。这似乎就有点像是星爷的那部电影叫做《喜剧之王》里面的故事。而说到星爷，好像马上星爷的一部新电影叫做《功夫女足》即将上线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呢？有很多人说星爷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电影，我们永远欠他一张电影票。但好像前几部电影，就是星爷之前拍出来的几部电影，都不是特别特别的能够让人觉得印象深刻。也不知道这一部倾注了他很多年最新心血的《功夫女足》能不能够扭转口碑呢？但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让我们回到曾经的那个有点像喜剧之王故事里的这首歌曲《霞霞侬》。

陆俊明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其实呢只要戏一开了，就会大家本身一定要去好好的把这个角色给演完。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本身也是这样子，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在乎你是谁，但我总觉得其实不管有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你要把自己该做好的那一部分去完完全全的做好才对。我前两天呢看到王力宏在成都开演唱会，然后呢在开场的时候呢不小心从那个升降的舞台上摔了下来，把耳返摔碎了，耳朵甚至流血了，但是王力宏却依然坚持地做完了整场的表演，这可能就是敬业的一个部分吧。可能不是说非得要去鼓励说大家说啊，我碰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我还要去坚持做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其实人生的舞台就跟歌手在演唱会的舞台，演员在片场是一样的。每个人或许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我觉得你要做好你本身自己分内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所有可能正在关注着你的人。虽然可能普通人被关注的人并没有那么的多，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生观众，但对自己负责任，这句话是我一直以来的座右铭。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关于香港的民谣创作人林一峰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讲述友情向的作品，可能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专门播过这首歌给大家听，来自于 Cookies 的 Forever Friends。在毕业离别的时候唱着这首《永远的朋友》，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虽然是粤语歌，但我觉得歌词却写得特别特别的动心，特别特别的感触深。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虽然我的铅笔是蓝色的，但是我想我的朋友是你，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东西。在纪念册里面写下的那些祝福的话语，在同学录里面给你留下的那些本身一字一句，都可能是最真挚的感动。曾共你天天相对，失恋也一起，和你一起担心功课，怕赶不到交功课的期限，所以很多很多同学之间的情谊都会在这首 Forever Friends 里面能找到一些相关的画面。22:27，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同样，各位如果正在通过调频端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告诉我。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留下私信，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可以用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平常经常可能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就是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一下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同样能够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并且呢，不管你在全世界的哪个地方，只要那个地方有网络，都可以每个晚上通过电台，通过手机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节目了。今晚的歌单呢，前一个小时是蔡健雅创作的歌曲，后一个小时来听听香港的民谣创作人林一峰先生他写的那些作品。其实林一峰写的歌呢，可能很多的并不是那种能够出圈到很多路人那里谁都会唱的作品，但其实我觉得他有很多歌曲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去聆听。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不是有一位一同学说被家里催婚，被家里催着总是说要去谈恋爱，要去结婚，很麻烦，连家都不敢回吗？但我觉得林一峰在接下来这首歌曲里面所创作的态度就很适合对于很多可能刚刚要接触到大龄，刚刚到了适婚年纪，可能慢慢的有结婚压力的朋友去听了。因为这是杨千嬅在当时刚刚30岁出头的时候写的这首歌曲《女人30》。很多人说当然现在那个条件或者说现在的那种观念可能不太一样了，但你倒转回20多年前，就是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似乎一个女生30岁还没有谈恋爱，还没有结婚，就会被很多周围的人去指指点点了。所以这首歌里面也表达了杨千嬅本身对于大龄女子的态度。谁说过了30岁就要被指指点点？谁说过了30岁就好像日子开始飞快，没人要了呢？女人30，送给所有年龄焦虑的人。

说实话，这首歌的概念还是挺超前的。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年代里面，如果三十岁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谈恋爱，一定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但现在的态度和眼光又完全不一样了。社会本来就是往前发展的，爱人同时也要一定学会爱己。秋姐说，是的，当初我就是，爸妈之前还说，后来就已经淡然了，可是邻居朋友都一个个急得不行。现在好像大家都不会太过于去关心你的私人生活，是不是谈恋爱，是不是结婚了，但眼光可能是在每个年代里面会有不同的变化吧。所以当时我觉得杨千嬅也是把这首歌曲的态度完完全全的唱出来。女人三十，告别了曾经的天使，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大女主。想成为独立的大女主，那肯定要对自己更好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送上了特别的特价福利。因为暑期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一定要出门去旅行。出门旅行的话呢，平常有很多很多的自己的护肤品啊要分装出来，特别的麻烦。而这一次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HR 赫莲娜的旅行三件套，有精华水30毫升，还有黑白绷带的面霜各5毫升，加起来的价格呢只要199。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就记得赶紧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知道，现在去任何的电商平台上，您去买一瓶那个单瓶装的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5毫升装的这个小样旅行装也要120块钱左右，你再买一瓶白绷带又要120，你光是这两瓶面霜的价格都得240了。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30毫升的精华水搭配在里面，旅行三件套，精华水30毫升，并且呢有一瓶黑绷带的面霜的旅行装和白绷带面霜的旅行装，199的特价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只有在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运作期间才会有这个福利哦，因为本身有满200减30的优惠券。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又是一位本身特别特别受人喜欢的香港的女歌手的作品，陈慧娴，很多人叫她叫娴公主啊，但是这首歌的名字跟公主也有关系，叫做睡公主。当然这算是她比较后期一点的作品了，在千禧年之后，2000年之后发行的一张单曲，那个时候已经过了陈慧娴最巅峰最鼎盛的全盛时期。但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些音乐的想法，不再唱那些可能大众很流行很朗朗上口的口水歌，才会走像林一峰作曲的这种城市民谣的路线。陈慧娴的睡公主

其实你会发现林一峰写的歌曲呢，大部分的歌都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副歌部分，他不会像那种情绪特别爆发的激昂的表达，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歌曲可以很好的在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去聆听，也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去走心的看着歌词去好好的理解和想象的一些画面。所以其实可能不同的音乐人之间他们的创作风格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当然林一峰也有例外，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我就觉得还蛮跳出林一峰那种平常淡淡的人淡如菊的感觉。这首歌呢是当年他写给孙燕姿的另一首作品 Honey Honey。

好了，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确实可能后面这个小时呢，我觉得很走心，因为它可能不是那些可能大开大合的副歌很突出的旋律，但是林一峰写的歌曲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在比较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去对着歌词慢慢的去舒缓的聆听，真的是一个可以

0: 让很多人去慢慢冥想很多事情的一些旋律。所以希望这后半段的这个节目，这个小时的林一峰的作品展，不要让大家觉得特别特别的想瞌睡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三伏将至，雷暴震颤，城市里蒸腾着热浪。

0: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0: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小山八兔八六八，两七二八竖起
4: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5: 我是谁呀？
6: 妈妈，
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8: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1: 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FM 107.9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

0: 是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

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0,000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2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

0: 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你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梦萦现场旧，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你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慰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轻轻

清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

0: 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1: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智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智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

0: 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14一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 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 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 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 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 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途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会同供销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5: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备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6: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场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 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 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8: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7: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施管施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戏，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7:05，Morning 有精神问候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Morning 有精神的问早时刻来了，来来来，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问早信息发起来。

0: 人选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

0: 大胖墩来了，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侯健说什么呢？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今天考试，沈阳现在下小雨呢。
0: 哎，沈阳这破天儿啊，稀了光汤的。今天考试，孩儿，你们应该是最晚一波期末考试的了，也就是说今天考完就没有没考的了吧。还得祝你考试成功啊。夏天早上好，文君。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今天要期末考试，马上要到学校了。
0: 哦，你跟那个侯建家小孩差不多啊，都是今年最后一天期末考，是不是啊？祝你们考试能够考出优异的成绩来，好不好？再来关注李永军，早上好。他说这两天高温天气，咱们车友又被中暑了，特别的提醒给到我们来自北京及周边的车友，还有我们成都类车友，还有张丽。
3: 小亮早上好，我是沈阳的，今天沈阳的天气非常好啊，非常凉爽，刚下了一

0: 嗨，心动这种感觉。问早时刻啊，继续的跟我们的车友友们问早 ，Rubble
1: 帅亮，早上好啊！这沈阳这连续太多的阴雨天了，天天下呀。
0: 对，这就是几个评判好天气的维度不同，是不是？你要说根据气温来说，这天舒服惨喽，22-23度是吧？跟开了空调似的。但你就说那个马路上啊，吸汤广水的，吸汤刮水的，那这天出去穿鞋呀，我就说这天要穿一双凉鞋，穿个袜子，那脚头啊，那都没干过。但凉快是真凉快，是不是啊？蝶静，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天你也考试呢吧？
2: 今天我考试。
0: 你看看。愁琴，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奔跑的幸福，早上好。他说今天全是红灯啊。冥冥中注定啊，今天你这适合参与节目啊。一定要记得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啊，问早啊，猜歌啊。吕同学早上好 ,Coco。
4: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宝宝。木木说了，沈阳和平区的初中啊，明天还得考一天呢。

0: 福。
1: 今天考。孩儿啊，赶紧考吧，赶紧放假。有信心没？张成，
2: 今天考试呢，哈哈，考完试就放假了。
1: 所以考完试之后啊，回来跟孩子聊天，说今天考咋样啊？哎，如果小孩说还行，反正怎么的，哎，你心里还好一点。我跟你讲，但凡孩子回来跟你说考得特别好，全会，你就颤抖吧。我是已经吃过亏了。
3: 主要是这天不适合上班，适合在窗台边喝着咖啡，看着外面。
1: 这适合卖单呗，这天。还得适合啊，那个咖啡厅啊，就在一个路边，路边呢，时不时的还有点积水。你就搁那看着，看着哪个车过去开快了，哎，崩人家行人一身水。你看，你说这女真倒霉呀、啊！过一会儿又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溅到了一个大汉的身上，然后大汉张嘴就让。

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我误会了，就有可能是单纯的雨天喝咖啡思考人生啊。7:20了，Morning 精神在问。

早之后，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猜歌之前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车友就很好奇，说哎呀，你看你们有些人听节目就听节目呗，还天天的发消息，你们是咋发的呢？就好多人从不理解啊，最后呢到理解，到每天跟着我们早间打卡。虽然天天听如何添加我们的互动平台，但很多人依然不知道。来吧，给大家一个这个如何添加微信服务账号的一个详细教程。第一步，从兜里、包里、塑料袋里拿出手机。第二步，指纹手机，先指纹解锁，刷脸解锁手机，对准脸，别闭眼。解开没？解开了。打开手机上的微信，找着没？啊，找着了啊，点开了啊，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哎，就在服务号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然后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来，我看看谁关注成功了，关注成功的比个耶过来好不好？好了，早间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开始猜歌了。第一轮猜歌呢，咱们这轮有一点点的意思啊。这轮往常的时候，这轮有什么呢？通过粤语歌曲，我们将猜它对应的国语版本。那这一轮呢，我们要猜什么呢？这是一首，也都不能叫翻唱，这是一首抄袭。就现在有些人写歌啊，他把，就是他写的跟别的歌写的特别特别特别像。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猜猜看这首歌，你觉得跟哪一首歌特别像？来听听看这首歌。

这首歌得怎么猜？第一步，哎，这个熟悉这个旋律，然后屏蔽旋律里唱什么，把这个旋律哼出来。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的一个旋横立旋这个旋律啊，哼出来，哼完了之后往里头填你自己脑海中又熟悉那个词儿。单口雷乐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把这首歌给捋出来了。好，这个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来猜猜看，刚刚听到的那首歌的副歌部分跟哪一首歌非常像。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嗨，心动这种感觉，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轮猜歌，猜猜看这首歌跟哪一首剽窃了哪一首歌曲。

哎，我这两个字用的不确切啊，应该说借鉴。你要说剽窃吧，其实从法律意义上他不允许他那么做，对不对？但是人家能发行还是合规的啊。我们来听听像的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0: 稍后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欢迎我们的颜月，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添加微信成功了，还有我们的小雪。小雪啥考试考三天呢？中考初中呢？欢迎我们的风信子，欢迎我们的赵熙还赵倩倩倩，欢迎我们的大胖墩儿啊，不是大胖墩儿说那个那什么，这首歌是一生跟你一起走，这首歌叫只想亚森跟你走，
1: 让你走为何让你看得到，
0: 乐言只想一生跟你走，对的，欢迎乐言。卡卡老师早上好，他说这首歌那不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吗？福
2: 吴启贤太傻了，
0: 吴启贤听串了啊，男主角男主角男主角，他说张学友一生一世跟你走，只想亚森跟你走，静松。
2: 这个旋律，这个旋律啊。
3: 放下你，
0: 啥呀？路啊，乐物路，路路路路路啊。他说我要找到你，那刚才那首歌不用猜，永旺
2: 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哎厉害了，那个女子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刘洋，
4: 张学友唱的一生就想跟你走，有点像张学友唱的一生就想跟你走，有点像。
0: 一生就想跟你走啊，舅们跟不跟着走啊？
4: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哎，孩儿，一生跟你走，不是就想跟你走。
4: 是国语版唱的。那您唱的，我要找到你。
0: 哎对啦，
5: 牵着你的手，
0: 然后那个奔跑的幸福张学友，
5: 晚上的星星很漂亮，
0: 一生只想跟你走、哦、哎东升在一起只想一生跟你走，哎我发现有些人倒不过来哈啊啊 Robo
6: 有点像张学友的一首歌，但是什么歌名想不起来了，
0: 哎像的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啊。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车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你家娃儿今天考试吗？你家娃儿是不是已经，还有一些车友友的娃儿是不是已经考完试了？先考完的那波孩子呀，先考完试的那波家长。如果你家的孩子大了，可以自己个人在家待着了，放假了，家里又有狗的，这两天啊，回家前看一看。不仅你要关注一下孩子，也要关注一下宠物的心理健康啊。这我听说有些人家那个小孩放假了，他家的宠物啊都快抑郁了，夸夸掉毛啊，天天闹心的呀。红哥来了，早上好。灰灰，
3: 小亮，早上好。
2: 哎，灰哥，早上好。

0: 是我们的新车友啊，还有我们的亚，亮哥，早上好，我是新朋友，欢迎你啊。愁琴，
1: 今天的第一轮猜歌比较有意思啊，特别这个小孩儿，只想跟你一生走，小孩儿想一生，到底走不走？
0: 他说一生就想跟你走。好雨装饰，
2: 小亮，早上好。
0: 哎，
2: 今天我家娃考试，小学五年级。
0: 实话实说啊，沈阳真考的晚呐。没事儿啊，这个反正都是上那么多天的学，对不对？哎呀，就赶紧考，考完了也希望孩儿能够赶紧的放假，享受愉悦的暑期生活吧，好不好？那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猜歌了啊！猜歌之前的时候，给我们新车友来唠叨两句。我们电台呀，除了能听，嘿，你还能逛。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友友们，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是一个能听能逛的电台。逛哪里呢？逛一逛我们电台的严选好物商城。只要关注了我们微信服务号的朋友，这个时间在微信服务号发送小亮两个字儿，发送小亮两个字儿，大小的小，明亮的亮。然后呢，系统会自动回复你两个入口，第一个呢是领券的入口，可以领一张200-30的券。第一个呢是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第二个呢是领券入口啊，领那个200领30的券。那你可以买到什么呢？哎，到商城来逛逛。这个给大家今天推荐到的一个严选好物是我的心头好，是在618的时候卖爆了的一款产品，来自于爱马仕家的一款大地男士中性淡香水。爱马仕的男香啊，这个很经典，这款叫大地啊，它有两个香型，一个是淡香，一个是浓香。这款香水呢，不仅仅是受到了男士的喜欢啊，其实好多这个有个性的女孩子特别喜欢这款，我姐也喜欢这款，她买的是那个大毫升的啊。首先呢，这个味道是典型的果香加檀木香的一个味道，它这个香型呢，怎么形容，就是它的这个前调啊跟后调是截然不同的。我以淡香为例啊，还是推荐大家买淡香啊。它的前调呢是典型的水果香，有什么呢？有葡萄柚和这个柑橘的味道。后调呢就是那种非常沉稳的那种杉木、甜椒，就是那种典型的檀木香味啊，这个特别特别好闻，耐闻，有性格的一款香水。爱马仕的这款大地淡香呢，来自于法国。那上个月618大促的时候的价格299，没有任何的优惠啊，它是原价啊，这个优惠到299。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商城，是我们自己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200-30的券，也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入手的话是299立减30。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发送大小的小，明亮的亮，发送小亮两个字过来。记得啊，先领券再逛商城，好不好？

0: 啊，心动这种感觉，来关注几条信息，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猜歌了。1987，
1: 老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若曦说：“靓仔，沈阳今天依旧稳定的刚下完雨啊，阴着天呢，那天气舒服呀，22-23度啊。”啊，陈来了，亮哥我归队了啊，早上好。哎，三妹来了，早上好，小童，早上好，今天我家娃考试啊，几天呢就一直劝呢，昨晚上大哭呢，说害怕。啊，就怕那个考不好，说最近呢娃成绩上来了，哎，这个得好好的跟孩子劝导一下啊，成绩说明不了太多。好，这轮的猜歌开始了，这轮猜歌呢，这首歌曲好多人可能一下子就说啊，我熟，我知道谁的啊，但是名得想一想的一首歌啊，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开始了啊。

0: 好，到这里为止，你有没有想起来这首歌？是不是原本啊，你想说这首歌叫蓝莲花，然后我说这首歌四个字不叫蓝莲花，之后你一下就懵了。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这是一首发行在2004年的一首歌。最近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哎，上映的时候，作为插曲在里面有出现，我们二次又一次听到了这首歌。

0: 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猜的啊。一九八七，哎呀，这歌有点啥说法啊？男主角说了，这不是蓝莲花吗？三妹蓝莲花，这都是栽跟头了啊。 YL 小亮，你说的是哪一款香水啊？爱马仕的那种啊，领圈的。 YL 我说的是爱马仕的大地，就是一个透明瓶子的啊。在哪个专区啊？我看看，就是卖眼镜的那个夏日换新，清凉一下这个专区。然后那个299，你找299的价格，299的那个就是在迪奥的那个香水的旁边，就是爱马仕大地。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
0: 郭鹤说是生如夏花，对吗？你这是连人都猜错了，加油。
2: 许巍的曾经的你。
0: 哎，厉害，隐形的翅膀。
2: 我刚想说是蓝莲花，结果两个都不是的。
0: 哎，
2: 不是蓝莲花是啥的？
0: 不是蓝莲花是啥的？哎，一下子这首歌能定位到那个人，那还不是蓝莲花。

0: 一首歌是《蓝莲花》，一首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愁情》。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对喽。
1: 我刚想发蓝莲花，这歌我都会唱。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0: 你看看这歌，这我跟你讲，这歌真的有点啥说法。我想跟秋雅一座。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Jerry 他说是水木年华，还不是年华呢，人你看 Jerry 啊，你看 Jerry 多能。Jerry 说这是水木清华的歌吧？还水木北大呢。这啥歌忘了你呵呵，我希望你把这个乐队和这首歌忘得彻底一点啊。才发觉脚下的路。妈妈
2: 许巍蓝莲花
0: 不对，
2: 许巍曾经的你。
0: 哎，这是让不少啊，这是让我们好多高手都栽跟头的一首歌啊。阿龙
3: 歌是许巍的曾经的你。
0: 哎，正确了，红夏洛特烦恼啊，这首歌送给秋雅。永旺许巍曾经的你厉害了。若曦
2: 许巍的叫什么花，什么花来着？
0: 啥花也不是，
2: 不是许巍的歌，是朴树的。
0: 哎呦，
2: 真忘的
0: 是许巍呀。
2: 许巍的曾经的你。哎呦我去，
0: 长
2: 大了
0: 啊！你这是下高速上国道，最后又拐回到高速上来了。夏天说了蓝莲花，许巍不对，应该是蓝对对对。陈说呀，你说太对，亮哥知道第一想法蓝莲花，让你劝退了，手打字呢，及时撤回了。宁宁啊，曾经的你，许巍。简单就好。对的，小鱼伯伯。
4: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曾经的你。我考完试了，一会儿上我奶家，我小妹儿今天考试。
0: 哎，那个小鱼伯伯，你跟哥说你考的咋样。丽丽说了318国道真柔加油站专属 BGM 曾经的你。好雨装饰。
5: 许巍曾经的你，
0: 让心灵去旅行，李怀川啊，欢迎，都对啊。王子，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这一听这就是这考完试了。好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了啊，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

0: 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得去点什么好吃的。